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2: 有专业乐评人评介最新推出的录音，
1: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0: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嚟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嘅新一代音乐家。
1: 新星事务所
2: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0: 紧贴乐坛新动向。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两点到四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全港十八区将会举办一连串富地区特色同埋传统文化内涵嘅活动，供市民同埋游客参与。呢啲开心时刻，点少得你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欢迎你收听一时之选嘅节目啦。你好，我系马莲莹，我哋咧喺呢个下昼嘅时间啊，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我哋阵间咧会听到一啲写俾二重奏嘅音乐嘅，其中咧有写俾木铜笛同埋长笛嘅泰利文作品，系 E 小调协奏曲。喺巴克嗰个年代咧，好多音乐家都系精通多种乐器嘅，泰利文都系啊，而乐管乐同埋键盘乐器，泰利文都能够演奏嘅。我哋阵间咧听下佢写俾木铜笛同埋长笛嘅呢首协奏曲，因为佢对两件乐器都好了解啦，所以咧能够将两者嘅优点都发挥出嚟，而且两件乐器互相衬托，系赏心悦目噶。我哋听下里面头两个乐章，分别是广板同埋快板啊。吹奏长笛嘅系贝沙利，吹奏木铜笛嘅系佩奇，演出嘅仲有史云桑带领嘅瑞典室乐团。然后咧就有钢琴嘅二重奏啊，系一首四手联弹嘅作品，作曲家咧就系20世纪荷兰人啊，佢叫做汉加文士。汉加文士写呢首钢琴作品嗰阵只系得15岁啫，而佢咧亦都系个相当优秀嘅钢琴家，尤其以德布西嘅演奏闻名噶。呢套作品里面第一乐章序曲就好有德布西嘅影子啊。序曲之后咧会有三个乐章，分别系女巫之舞、对比同埋幽默曲，阵间会由路卡同埋雅他若神合奏噶。至于而家咧，我哋先听一下一段中提琴嘅演奏啦。不过咧，作品原本系歌曲嚟嘅，系舒曼嘅联篇歌曲《诗人之恋》入边嘅《我不怨恨》，交俾列道特拉奏啦。弹奏钢琴嘅系杜培。

0: Frank Dupre.
1: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2: 陣間咧，我哋會聽到一啲來自歌劇嘅選段啊，而且呢啲段落咧情感都係相當強烈嘅。其中咧有馬士卡尼嘅名作啊，就係《鄉村騎士》啦。裡面咧講到桑圖莎被愛人背棄，陷入悲傷當中，而且心有不甘。我哋就聽下呢一段由桑圖莎演唱嘅浪漫曲與場景，你知道嗎，媽媽？陣間咧由女高音戴域新啊，聯同艾達指揮嘅倫敦愛樂樂團演出。然後咧想帶俾你華格納嘅《神界的黃昏》。呢出歌劇咧讲到一对恋人齐格弗里德同埋布伦晓特嘅山盟海誓嘅，但系齐格弗里德受到人算计啊，饮咗忘情水，后来佢被杀，临终之前终于记起佢对布伦晓特嘅爱，伤心欲绝嘅布伦晓特就喺火化爱人嗰阵投火殉情。阵间咧，我哋听下呢一段壮烈嘅布伦晓特自焚殉爱，不过咧系用钢琴嚟到展现啦，会由卢根斯基弹奏。至于而家咧，我哋先听下一首俄罗斯嘅钢琴曲啊，就系麦捷纳嘅《被遗忘的旋律》作品38里面嘅第5首《乡村舞曲》，交俾钢琴家马洛菲耶夫。

0: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1: 咁欢迎翻嚟咧，呢个星期嘅尽在不言中。咁上个星期嘅尽在不言中咧，喺里边咧就播过一啲咧，就是、由唔同嘅管弦乐曲咧就改编成一个管乐团嘅作品嘅。你发觉有唔同嘅味道咧。咁今个星期你又转下某口味啦。咁转下咧系一啲经典嘅一个管乐团乐曲啊，一个经典管乐作品。咁点解要咁讲咧？因为咧好多时管弦乐团嘅作品咧，大家一般嘅听众啊、观众会谂起咧啊。一定要听贝多芬第五贝五，或者听咧马勒第五交响曲马勒五，或者可能咧柴五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咁或者咧亦都系近期啲嘅有斯斯特嗰维切索斯托科维奇嘅第五交响曲。咁喺管乐团咧，可能咧问下啲听众咧，可能答唔出嘅。究竟管乐团有咩经典嘅作品？咩为之经典作品咧？就系、是、咧即系比较耳熟能详嘅，或者一啲乐手好熟悉嘅。咁管乐团咧亦都有嘅，咁今日咧我就会介绍一啲唔同嘅经典或者一啲我哋觉得系比较系耳熟能详嘅作品啦。咁有几首嘅，咁当然唔止咁多啦。咁今日咧因为时间所限咧，我就介绍几首即系大家比较多人熟悉嘅一啲作品。咁第一首咧想介绍俾大家咧就系美国作曲家柯普兰 Coplin 嘅一首叫做《平凡人》嘅鼓号曲《Fanfare for the Common Man》。咁一首作品咧，可能大家听过咧，唔系，系铜管乐嘅。原来咧，佢有好多个版本嘅。因为呢一首作品咧，《Fanfare for the Common Man》咧，《平凡人的鼓号曲》咧，最初咧就嚟自柯普兰嘅一首第三交响曲其中一个乐章嘅。咁佢里边咧就真系有弦乐器嘅。咁但系后屘咧，佢自己亦都系改编成为咧一啲管乐团嘅版本啊。咁今日我哋听一听管乐团版本。

大家啱聽到咧就係雷亞指揮德克薩斯大學管樂團所演奏柯普蘭嘅《平凡人的鼓號曲》。咁呢首樂曲咧，可能大家即係都比較熟悉啦。咁第二首帶嚟咧就係個味道就完全唔同啦。呢首樂曲咧就係英國作曲家霍爾特嘅第一組曲。咁霍爾特嘅第一組曲咧，就應該如果係有即係玩開管樂團嗰啲朋友咧，就一定會熟悉，甚至乎咧會係演奏過，可能唔止演奏一次、演奏兩次、三次或者無限咁多啦。因為呢首樂曲咧可以話係一首管樂團嘅一首里程碑嚟嘅，因為咧佢話唔係話一首呢個樂曲咧，大家係主觀定覺得好聽定唔好聽，而係咧佢裏邊嗰啲寫作手法啊，同埋曲式咧，喺一個管樂團嚟講咧，係定立咗個基礎嘅。咁裏邊有三個樂章，咁三個樂章咧有唔同嘅嘅結構嘅曲式嘅。咁大家聽一聽咧，其實呢首樂曲咧，佢嘅配器編排咧就非常之出色，就亦都喺嗰個時代咧就打破咗呢個管弦樂團呢個咁嘅感覺或者呢個咁嘅概念去創作嘅。大家聽一聽，係霍爾特嘅第一組曲。

啱听到咧，又系雷希尼指挥英国皇家北部音乐院管乐团所演奏霍尔特嘅第一管乐组曲。咁一首第一组乐组曲咧，总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个乐章咧就系卓空黑空舞曲。咁你会发觉咧，系一个不断咁样重复嘅个旋律嘅。咁你听上嚟咧，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咁第二个乐章咧，间奏曲你听到咧，系一个比较系灵活嘅。咁听到特别系啲木管乐器咧，即系灵巧嘅部分。而第三个乐章咧，进行曲咧，你听到咧就系咧喺个音乐嘅写作嘅个对位方面咧，就听上嚟好工整嘅，亦都系好简洁嘅。咁我刚才就提过就话咧，呢个就系一个管乐团写法，特别一个配器方法嘅一个好好嘅一个示范嚟嘅。咁跟住落嚟咧，當然有第一組曲咧，亦都有第二組曲啦，就係霍爾特嘅第二組曲。咁咧第二個管樂組曲咧，你聽上嚟咧，同第一組曲咧就好唔同，因為佢事隔就幾年之後寫嘅。咁啊，分別有四個樂章。咁聽上嚟咧，同第一樂章咧，你聽上嚟咧，其實就係比較係變化多咗嘅。大家聽一聽，係霍爾特嘅第二組曲。

大家聽到呢就是芬內爾指揮克里夫蘭管樂合奏的一首霍爾特第二管樂團組曲。這首第二組曲呢剛才大家聽過呢就有四個樂章的，你發覺呢就跟第一組曲呢就很相似，因為為什麼呢，它分別呢都是用一些英國的民謠或者一些、不同地方的民謠來組成的。它分別四個樂章呢，第一樂章就是一個、進行曲 March，咁呢首進行曲呢佢有個 subtitle， 一個別名嘅就叫一個摩爾做舞曲。摩爾舞曲即或者叫 Morris Dance 呢，就喺歐洲裏面呢就經常會聽到，就係佢分別嚟自例如西班牙南部或者係啲北非地方嘅摩爾人嘅一啲嘅唔同嘅舞蹈。咁呢啲舞蹈呢通常就比較熱情奔放一啲嘅。咁第二個樂章呢佢亦都係用咗啲民謠嘅，就係、是、一個英國的民謠，咁你去個 title 咧，即係佢裏邊嘅主題咧，就叫做啊無言之歌。但其實裏邊咧，佢雖然話佢話無言之歌，當然啦係冇人唱噶啦。咁但係咧，佢亦都裏邊有個主題咧，就叫做咧我會喜愛我所愛嘅。咁聽上嚟咧係好抒情嘅。咁第三樂章咧，剛才大家聽到咧就比較特別嘅，有一件樂器咧就叫做鐵枕啊，當當當當咁樣。雖然呢首樂曲咧，或者呢個樂章咧係比較短嘅，但係聽到咧係比較特別，因為點解咧？佢原來就叫一個鐵匠之歌，咁所以用一個鐵枕咧，當當就好似敲鐵咁嘅聲音。咁裏邊咧亦都係用咗一個英國嘅民謠嘅。咁第四樂章咧，佢個主題就叫做一個達格神幻想曲。咁呢個幻想曲比較特別咧，聽上嚟咧，大家個感覺咧就係其實一個愛爾蘭嘅一個節奏，或者呢、這個聽上嚟愛爾蘭呢一個舞曲咁嘅，咁啊裏邊咧係聽上嚟一個似民歌，其實就唔係一個民歌嚟嘅。咁裏邊咧，大家可能咧剛才唔知道有冇聽清楚，就係咧佢裏邊咧就隱藏咗一首大家好熟悉嘅英國民歌《綠袖子》。咁你話佢點解咁得意嘅？佢就係、是、作曲家霍爾特咧就故意咧就放喺裏邊咧，就係、是、令大家聽到與聽唔到之間。咁當然，在香港收音機旁的聽眾一定很熟悉，因為大家以前考會考英文科的聆聽者一定聽到這首音樂，所以大家應該不會陌生的。剛才聽第四樂章，有些可能聽開霍爾特的作品的朋友亦都會聽到，咦，他未同他另外一首樂曲《聖保羅組曲》，這首《聖保羅組曲》是為弦樂團而寫的，一聽出來原來一樣的，那為什麼會抄下去呢？咁呢個我哋叫做一稿兩頭咧，或者一稿兩寫嘅一個方法咧，其實喺呢個音樂創作喺音樂圈子裏邊經常都有嘅，即係遠至例如莫扎特佢哋都會有，即是話咧，佢覺得一個音樂好聽嘅，或者佢好喜愛嘅，可能喺另外一首作品裏邊出現嘅。咁你大家可能好奇啦，喂，咁盧浩文你都係一個作曲嘅，會唔會？

会出现过呢？咁当然出现过唔止一次添啦。不过大家咧，如果真系想知道咧，就大家可能听到啲作品咧，就会发现噶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第四首个经典作品咧，亦都系英国作曲家嘅弗汉威廉士嘅一个英国民谣中曲。咁呢佢里边咧，亦都由英国嘅民谣嚟到组成嘅。咁听上嚟咧，好有地方特色嘅，大家听一听。

啱聽到咧，就由永克 Daniel Sook 指揮倫敦交響管樂團所演奏麥克威廉士嘅英國民謠組曲。咁跟住嚟咧，有另一位英國作曲家和頓嘅加冕進行曲《Crown in Peril》。雖然呢一首咧本來係寫俾管弦樂團嘅作品咧，但其實咧喺管樂團裏邊咧係演奏比較多嘅。呢首作品原本就係寫俾愛德華八世加冕嘅時候用嘅。咁但係咧，佢當時係退咗位，咁所以咧第一次演出咧係為咗英皇佐治六世去加冕嚟用嘅，咁跟住我哋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咧，同埋咧我哋威廉王子嘅大婚咧，都用上呢首乐曲嘅，大家听一听啊，和顿嘅加冕进行曲。

啱听完咧，就系由希坚斯领导伦敦交响管乐团演奏一首咁气势磅礴嘅由和顿撰写嘅加冕进行曲。咁呢首乐曲一开始嘅时咧，就系同和顿一贯嘅手法一样咧，一个持续嘅丝音喺度度咁样一路去咁去。咁你发觉咧，佢听上嚟咧有别于我哋之前听到嗰两位作曲家，范汉威廉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Esa Pekka Salonen's Helix, played by the Berli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Roderick Cox.
1: 科斯以及柏林电台交响乐团刚才演奏过沙朗伦的《螺旋》，下一首系史达拉文斯基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四个乐章分别叫竹记曲第一及第二咏叹调，同埋最后嘅随想曲，更将巴洛克结构同带有民谣风格嘅节奏共冶一路。第一乐章竹记曲以一个极宽广、最高同最低音箱隔19度之广嘅和弦开始。 史达拉文斯基称之为协奏曲嘅护照，一个原本写喺餐巾上面嘅音乐动机。第一咏叹调较慢，但并不太过，大致上保持 D 小调。第二咏叹调先至系抒情嘅地方，而带有巴洛克灵感嘅温柔内省哀歌，系史达拉文斯基作品之中罕见温暖但忧郁嘅例子之一。乐章节奏缓慢而且如歌。 質感令人聯想到 J.S. 巴克嘅慢咏嘆調，最後嘅隨想曲就係快節奏，充滿活力，仲韻味十足嘅結尾，入面有切分子。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近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东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东山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多车，龙尾嘉宁街。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新界区长青桥往机场方向桥面车多。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焕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转头回来有日落之。
1: Employees working in a hot environment should take precautions against heatstroke. Heatstroke can cause shock and even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0%。有乐志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城我哋翻到去1890年先啊，当年嘅9月9号，有一首艾尔加嘅作品首演喎。

0: 1890年的今日，雅尔加的《富华萨序曲》在英国首演，当时由雅尔加亲自担任指挥。我们刚才欣赏过就是布特带领伦敦爱乐乐团送上过雅尔加的《富华萨序曲》作品19。
1: You just heard the Froissart Overture, Opus 19 by Elgar. Adrian Bolt led the Londo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in that performance.

0: 1963年嘅今日，撒提嘅烦恼喺纽约首演。咁当时咧就需要到10位钢琴家咧去轮流演奏嘅，因为要完整咁样去演奏呢一首烦恼咧，大家都知道烦恼一波接一波噶嘛。咁啊，演奏呢一首烦恼咧系需要重复嗰几个小节咧就840次嘅，咁所以就需要到10位钢琴家。刚才我哋欣赏过，当然就唔系成首啦，就系当中嘅片段嚟嘅。钢琴家岛田里里演出过。
1: The pianist Riri Shimada was just playing Satie's Vexations.

0: You were listening to the third movement of Beethoven's String Quartet No. 15 in A minor, Opus 132, with the Italian Quartet.
1: 刚才欣赏过意大利四重奏演奏贝多芬嘅 A 小调第15弦乐四重奏作品 132第三乐章，1825年嘅今日呢一首作品呢，就第一次有一个私人嘅演出，地点喺维也纳嘅。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一次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2: On concert.

0: 四台陪住你开学。
1: 九月份逢星期六夜晚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有音符出少年带嚟年轻乐手嘅精彩演出。
0: 逢星期一嘅艺术焦点，姚润坤会教你唔同嘅音乐术语。
1: 当然唔少得逢星期六晏昼两点，我哋都系音乐系，有我 Steffi
0: 同埋我 Candy
1: 一齐讲下音乐界趣闻。
0: 听住四台，
1: 寓娱乐于学习，
0: 一定学业进步。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较早前，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竹园道嘅意外清场，一大车多。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华都花园曾经有交通意外，龙尾新墟。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西行龙尾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往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管道之内；慢线往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及往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摩打老道龙尾喺油站，龙翔道西行龙尾近竹园道。路面情况：港岛区跑马地有夜马赛事，马场一带会有封路及改道安排，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指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分域街。九龙区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车多慢驶，龙尾茶果岭海滨公园。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较为繁忙，龙尾近中港城。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往屯门公路龙尾友爱村。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近东城里至沙埔村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在7点钟新闻之后。

0: 艺坛快讯，
1: 你听紧嘅系九月九号星期三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乐评人一齐倾下偈。
2: 散场之后。
1: 今日喺电话旁边咧，我继续咧就揾嚟咗就系乐评人啊周光春博士嘅 Oliver， 你好啊。
3: 诶、hey，Hello Cathy， 你好。
1: 喺上个星期咧，我就有机会咧就同到我哋非常之熟悉嘅二胡大师啊黄安源咧就倾过偈。咁因为咧上个星期五咧喺大会堂音乐会啦，咁佢就同竹韵小集有一场嘅演出，叫做琴缘缘缘就系、是。源头嘅源啦，缘分嘅源啦，琴就知之不言啦。我同阿黄老师倾偈嘅时候咧，佢话哇，佢都有忘记咗有几多年冇喺香港嘅舞台上面有演出啦。佢话外地咧系有嘅，咁话我相信咧，佢咁样讲，加上咧佢今次咧系联同佢唔同年代嘅学生同台，我相信观众台上台下应该有好不一样嘅气氛同埋感觉。
3: 絕對是啊！你要在在場咧，先至感受到嗰種嘅非常之特別嘅氛圍。記得阿助理指揮司徒建出嚟，亦都係黃安源嘅學生啦。佢報幕嗰陣時咧，佢講咧，佢話其實呢場音樂會咧，一個月之前已經差唔多賣曬啦，所以佢哋要開埋留座添。
1: 要啊！
3: 係好熱鬧嘅氣氛嚟嘅。
1: 係嗱，相信咧黃安源老師咧，佢嘅能力啦，佢演奏啦，功架啦，大家系毋庸置疑噶啦。咁音乐会入边咧，亦都拣选咗好多佢嘅手本啊。咁我哋节目时间有限，就不能尽录。咁但系咧，我好有兴趣想知道嘅咧，就系咧，因为咧，佢就话音乐会咧就演咗几首咧系佢嘅徒弟，而家系作曲家嚟嘅，佢特别为佢量身订造嘅乐曲。咁当中咧，包括有啊，我哋早两日节目都有讲过陈启扬啦。另外咧，可能大家唔知道咧，就系阿陈庆恩教授咧，都系佢嘅高足嚟嘅。我想知道咧，呢几首咧为老师写嘅作品系点样样啊？
3: 系啊，其实一开场就系以陈启扬嗰首《默然回首》开始嘅。咁就呢首好短嘅作品，咁就为呢个竹韵小集大概20个乐师，咁就去创作嘅。咁就一开始就有个笙同埋个 solo cello， 咁弹出啲比较飘逸嘅气息，听落已经好吸引嘅啦。咁跟住弹到差唔多中间嘅时候咧，就突然之间个屏幕就播出咗黄安源老师就预录嘅二胡独奏，咁就拉出一段好好听嘅旋律出嚟。咁就之后就嗰、那个拉完之后就乐队去和应佢，即系现场啦。所以咧就嗰、那个接得好好嘅，咁就亦都系回答咗阿陈启扬喺个节目单嗰度写咧，佢话嗰种嘅三个境界嘅经历，佢系用咗新气质《青玉案》好出名嗰首嘅词咧去。所以咧入场一定要睇文字，你唔睇文字就咁听咧，就只系欣赏某单就冇咗录页，你一定要睇晒咧先至欣赏到成个作品嗰个精要。
1: 系点解咁得意啊？老师已经都准备出台啦，都仲要有一个录影嘅咧。
3: 我都有问过作曲家，佢话老师咧想系集中啲喺下面，因为下面个份量好重，手头都同佢有关嘅差唔多。所以咧嗰段咧佢就预录咁样去进行呢一个演奏。
1: 我同阿黄安源老师倾偈嘅时候咧，佢就真系好谦虚。咁我话：哇，你真系身经百战啦，演出无数啦，即系再去踏上台板，对于你嚟讲，即系有冇难度嘅咧？咁话啊，始终咧年纪都大啦，过咗80岁咧，即系手指啊、体力啊都有所佢嘅限制。我唔知道佢系咪真系客气啊，定系喺舞台上面都有感受到佢嘅呢一种嘅担忧啦。
3: 其实嗰晚嘅演出咧，佢嘅份量都唔轻嘅。咁就佢第一下出场咧，就系拉到大家好熟悉嘅二泉映月。咁就定系个独奏有扩音嘅啫，其他系冇扩音嘅。其实有扩音嘅压力仲大，
1: 听得真。
3: 你拉嘅音啊，全部扩大晒出嚟。
1: 系。
3: 咁但系听到黄老师拉呢一首，佢肯定拉过好多次嘅作品咧，就好有嗰种可唔可以话系晚年嗰种嘅比较清静嘅心境啊，佢嘅柔音啊、拖音啊，系非常。

0: 个
1: 中乐团两个礼拜之前都拉过呢一首，即系彭秀文嗰、那个。大家呢一次听翻啊，黄安源拉咧，同埋竹韵小集嗰种嘅室内合奏嗰种形式咧，系更加即系特别有韵味。
0: 嗯，呢、這个佢都有讲过咧，即系如果拉一啲，譬如话头先你讲嘅一啲好传统或者系需要多啲诗情画意嘅咧，佢话对于佢嚟讲咧，呢、這、一个年纪咧更加系手到拿来。喂，讲下陈庆恩嗰首作品啦。
1: 陳慶恩嗰首咧就是下半場嘅開場曲嚟嘅，咁、就係天華三妹、曖昧嘅妹，咁、就顧名思義啦，就用咗劉天華大師個，佢揀咗三首嘅作品、就成為三個樂章，就第一首係獨圓曲，跟住就悲歌同埋光明行，咁、台上咧就有一個半月形嘅八位二胡嘅琴師咧。去伴奏喺中间位置中间嘅黄安源老师嘅独奏嘅，咁、那个创作系难度都好高嘅，我谂啊黄老师都花咗唔少时间去拉奏，虽然呢个系根据刘天华嘅，但系都加咗好多新嘅音符喺里边，同埋一段段好长嘅独奏咧，即、就、系、是、第一乐章，譬如咧系三乐章最长个乐章嚟嘅，咁、八个伴奏都是以活弦的方式去伴奏黄安源的独奏的，个难度都相当之高的。去到第二、第三乐章就开始加入了一些敲击乐 的效果在里面，尤其是光明行，他加入了小军鼓啊、低音大鼓啊，好像有一种的军乐式的行军的形式，就是步向这个光明这样去，那个氛围都挺好的。好听嘅，
0: 嗱，见到曲目单上面咧，有一啲咧作品咧就系高胡二胡嘅，咁有几首都系咁样，而亦都见到佢公子嘅名字啦，同埋佢学生嘅名字啊，讲下佢哋嘅合作又系点样啊？
1: 好啊，佢嘅公子黄晨达老师啦，就从新加坡特登翻嚟同爸爸去演出呢一场非常之窝心嘅音乐会嘅，佢系演出咗刘文金嘅《豫北叙事曲》，咁、就功架非常之好啊！咁、见到佢同竹韵一齐合作得好开心。咁但系令到我哋更加有趣味嘅咧，就系另一位嘅黄安源嘅学生，就系梁金玲老师，佢专门喺台湾翻嚟咧去演呢一首，佢仲喺台上宣布咧，就系话系黄安源指定佢要演一首广东音乐嘅。但系咧，佢就拣咗吕文成大师嗰首《朝石鸣琴》，好出名嘅，就
0: 是、
1: 由佢自己编配嘅。咁就加咗好多一啲新嘅，譬如转调啊嗰啲咁嘅元素落去咧，加花啊咁样咧。但系咧，最令我哋有興趣咧，就揸住一個把高胡，一望就知道好特別噶啦。咁啊，好開心。佢後屘介紹，佢話呢把高胡咧有個故事嘅，原來係盧家次大師咧，就佢、是、嘅老師係送俾佢嘅。嗰把琴已經七八十年噶啦，咁所以咧，佢即係佢講完呢句之後，諗翻佢嗰種拖音啊，嗰種廣東好傳統嗰種味道咧，出翻曬嚟，原來係有咁樣嘅典故。
0: 喂，你講到我都已經起雞皮啦，真係。
1: 佢仲介紹台下原來有阿次叔嘅女啦、大嫂啦，佢哋都起身接受觀眾嘅鼓掌。
0: 哇！
1: 即係呢啲都係好係香港粵樂嘅嗰種即係俗心人物嘅嗰個成全嚟嘅，所以係好震撼。
0: 难怪啊，黄安源老师话要指定要佢去到演奏广东音乐，相信佢嗰个味道同埋嗰个嘅即系演奏咧，都系非常之到位啦。咁同我哋最后又讲下啦，成晚音乐会落嚟啦，嗰个嘅观众嘅反应，其实都唔使讲噶啦，都可以想象到，应该系好温情、温馨，各样嘢都齐集噶啦，我估。
1: 绝对系啊，尤其是演到梁山伯、中影台啊，即系两父子一齐拉呢、這个高胡二胡嘅独奏咧，就好特别。咁、因为我哋从来冇听过梁祝系两把一齐，所以咧梁山伯与祝英台咧系真系两个一齐同时出现嘅、去到化蝶嗰阵时系两只蝴蝶嘅，
0: 哇！
1: 完全，所以咧好特别。咁你头先话观众咧，咁我觉得最大嘅启示咧就系嗰种嘅送花嘅程度。哇！嗰種花係咁，
0: 即大明星一樣，
1: 好犀利。
0: 係係係，阿黃老師有冇機會講兩句啊？
1: 有啊，咁佢就多謝同學同埋中樂嘅同事們咧，就是、對佢咁多年嘅熱愛啦。咁、其實佢哋家就嗰度賽馬都好有意思。
0: 哦，成日都見到演嘅，我記得。
1: 系啊，因为赛马咧就由佢八位高足则齐演嘅，但系咧就加埋啊黄

时间来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6:17录得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8%。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我哋翻去1836年先啊，当年今日有一位作曲家订婚喎。

科隆钢琴二重奏啱演奏过葛利格为钢琴创作嘅挪威舞曲作品35。1907年嘅今日，有40,000位嘅人呢系参与咗葛利格嘅丧礼。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谢嘉荣听日再同你一乐之时谱写古典日志，日乐志再见啦，拜拜。

史密塔纳的《我的祖国》包括六首交响诗，描述捷克的河流、森林、传说和历史。其中最著名的摩尔道河，旋律由低声的流水开始，逐渐汇聚成为壮丽的河川。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朴佩嘉带领的布拉格电台交响乐团演奏史密塔纳整套的《我的祖国》。而朴佩嘉曾经带领这一队乐团灌录这一部作品，亦都夺得法国的金音叉大奖。这一场布拉格之春2026的开幕音乐会，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日子嚟到九月九号一个星期三嘅晚上，你收听紧嘅系 FM 九十七点六至九十八点九嘅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由而家至晚上嘅八点钟，喺呢个空间嗰度同你分享唔同类型嘅作品。唔知道你喜唔喜欢听电影原声大碟噶啦？如果喜欢嘅话，今日啦开始节目嘅时候介绍俾你嘅呢一部啦，入边都有好多好优美嘅旋律，系一部啦叫做《Mary Poppins Returns》嘅《魔法保姆》啊，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啦？拣嚟当中嘅一首序曲同埋片尾曲。

来自这一部的电影是魔法保姆 Mary Poppins Returns， 我们听过是她的序曲和一首片尾曲。刚才的音乐给你一种欢快跃动的感觉，我们将这种气氛延续下去，有德福扎克的斯拉夫舞曲，选择第一、三和第八首，听下华尔特所带领的皇家爱乐演出吧。

德布西的《牧神之午后前奏曲》，指挥马天龙领导法国国家电台乐团带来的演出之后，我们将这种法国的风延续下去，完结今天的节目，送上最后的一首作品，一起听一下拉威尔的《圆舞曲》。

拉威尔的一首圆舞曲，我们听过在杜托华领导的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出之后，也都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尾声了。如果你想翻查过去播放过的乐曲资料，欢迎你上到港台网站 rthk.hk， 搜寻到就是古典这个节目的名称之后，就一目了然了。我是林嘉琪，在这里先祝你晚安，我们明天的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0: Licia Albanese singing the title role of Louise by Gustave Charpentier, recorded for RCA Victor in 1950.
1: 音乐事务署的香港青年音乐营今个夏天汇聚几百位年轻乐手接受密集训练，在他们的压轴音乐会夏日共鸣展示成果。少年弦乐团由薛子豪带领，管乐团由威廉斯指挥，中乐团由陈冰执棒，带来精彩丰富的曲目，还有令人难忘的青春活力。四台音乐会音符出少年，今个星期六晚上8点播出。

迷送上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全集，带嚟佢独一无二嘅演绎。第一场音乐会上演第二、第三同第四钢琴协奏曲。四台音乐会今个星期五晚上8点播出。

开始今晚嘅节目，第一首拣嚟嘅作品啊，就系韩德尔嘅神曲《弥赛亚》第二部分嘅《他被蔑视》。歌词咧就系出自《圣经旧约以赛亚书》噶，内容咧就讲到他被蔑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腮合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

聯同馬連娜所領導的聖馬田室樂團，剛送上過的就是韓德爾的《微賽亞》第二部分的《他比滅視》。在布拉格市政府歌劇院開幕的時候，就邀請了作曲家奴華克就寫首音樂會序曲演出了。咁呢一位戈代娃夫人啦，都为佢提供唔少创作灵感啊！咁佢咧就写成咗呢一首《戈代娃夫人序曲》作品41。传说咧，戈代娃喺1040年咧就嫁俾墨西亚伯爵，咁伯爵咧就对市民强加重税啊！戈代娃夫人咧就不断向丈夫求情，希望减免税收，不过伯爵就拒绝。而且仲覺得戈代娃你好煩啦、啊。佢話：如果你咧唔著衫騎馬喺市內嘅街道行走，咁我咪減税咯。點知戈代娃真係照住做啊！佢就一絲不掛，披住一頭長髮騎馬遊街啊！最後丈夫只好遵守諾言啦、啊。

呢度系我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莫扎特咧曾经名利双收，亦都有唔如意嘅日子啊。喺1788年开始咧，佢就好多事情都唔系咁顺利啦。佢同太太嘅健康咧就越嚟越差，观众都开始唔系咁欣赏佢嘅创作。佢嘅歌剧《唐乔望尼》咧喺布拉格上演嘅时候咧，本来大受欢迎，不过咧喺维也纳演出咧。就蝕本收場，咁啊令到莫扎特咧債台高築。咁為咗慳錢同埋想儲多啲錢咧，咁佢咧就搬到去維也納嘅郊區嗰度住。咁當年啦，郊區就會平啲嘅。同時咧，佢都用好快嘅時間咧完成佢嘅第39至到41交響曲啦。咁我哋今日欣賞嘅咧就係佢嘅鋼E大調第39交響曲啊，用咗咧大約個幾星期咧就完成啦。不过在创作完之后的三日，他的半岁的女儿也离开世界了。一起欣赏一下当中第一个乐章。

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团送上过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39交响曲当中第一个乐章。是1943年出生的英国作曲家力特勒，他在皇家音乐学院修读作曲和钢琴演奏。他曾经为英国广播公司创作了电视剧配乐《维多利亚时期厨房花园》，获得诺韦诺奖最佳电视主题曲奖的。这出电视剧展现了维多利亚时代那些人的饮食，而且还有园艺，例如怎样种植，怎样将美味的食物放上桌又不浪费新鲜的食材等等。我们欣赏的组曲有五部分，前奏曲、春天、迷雾、异国情调和夏日

力特的《维多利亚时期厨房花园》组曲，由德皇管演奏家艾玛·庄逊联同艾丽丝所领导的英国广播公司音乐会乐团一起演出。第一小时的夜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一阵在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魏拉罗博士嘅《婴孩家族》第一册就系《玩偶》啊，喺1918年出版，就系送俾佢太太嘅。玩偶有八首精致的小品，都是钢琴独奏的创作来的。咁原来都有不同的娃娃嘅，好似头嗰三首咧系瓷娃娃，副题咧就系浅肤色小女孩，跟住咧就系紫娃娃，黑皮肤小女孩，第三首咧系陶泥娃娃，小小巴西原住民。我哋咧将时间交俾钢琴家费迪。

呢个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皮利尔咧喺1757年出世啊，系法国籍嘅奥地利作曲家同埋商人。佢咧个老师就系海顿，海顿非常之中意呢一位学生噶。咁喺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咧，佢就搬到伦敦暂住，喺嗰度指挥。翻返去巴黎嘅时候咧，佢就开始经营音乐出版生意，非常之成功噶。后来咧仲投身钢琴制造啊。肖邦和李斯特都用他的钢琴，大家可能比较少欣赏到他的创作，不如我们一起欣赏一下他的 C 大调协奏曲 B106， 有请场地演奏的巴活和安东奥尼所领导的巴塞尔新乐团。

安东奥尼指挥巴塞尔室乐团联同吹奏场地的巴活一起送上过皮里尔的斯大调协奏曲作品 B106。接住来我们欣赏的就是帕莱斯特里娜的你是彼得。歌词就是出自马太福音16章的。开头呢咁讲啊，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比斯顿，领导西敏寺大教堂合唱团演绎过帕莱斯特里纳的《你是彼得》，就以这一首作品结束今晚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国钢琴家纪弗朗再遇归来，演奏钢琴兼指挥香港管弦乐团，为乐迷送上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全集，带嚟佢独一无二嘅演绎。第一场音乐会上演第二、第三同第四钢琴协奏曲。四台音乐会今个星期五晚上8点播出。

听到这首声乐作品叫做《无尽之歌》，是由萧仲创作的。刚才由女高音哈利联同钢琴家告鲁格以及万芙礼四重奏一起演出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莲影。之前呢，我哋仲欣赏到德里伯嘅《葛佩利亚》当中嘅圆舞曲啊，呢个版本系杜南意改编，由钢琴家李顺高弹奏，亦都欣赏过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喺杨信斯嘅指挥之下演奏贝多芬嘅 D 大调第二交响曲里面第二个乐章。阵间呢，我哋会听下马勒嘅作品嘅，系佢嘅《旅行者之歌》，会欣赏到其中嘅《爱人结婚那一天》同埋《今早我走过田野》。带俾你嘅系孙伯克改编俾独唱以及室乐合奏嘅版本啊，会由南中音贝尔联同李诺斯合奏团演出。最后咧，仲会听到钢琴家张浩辰弹奏布拉姆斯嘅三首间奏曲编号117。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下另一位钢琴家特霍诺夫的演奏，带来柴可夫斯基的小品集编号72里面的第15首，有那么一点肖邦风。

听到的两个失乐的乐章分别是谐乐曲和悲歌，出自亚伦斯基的 D 小调第一钢琴三重奏编号32，演出的是流浪者三重奏。你好，我是马莲影，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长夜细听。刚才我们还听到单簧管演奏家霍罗斯特联同钢琴家邦定伦演奏史加尔亚宾的 B 小调前奏曲作品16第一首，这个版本都是两位演奏者合力改编的，也都欣赏到韩德尔的神剧塞麦勒里面的咏叹调无论你走在何处，演出的是女高音曹秀美，还有鲁宾带领的阿姆斯特丹音乐厅室乐团。陣間我們會聽下古典手風琴演奏家拉特雅演奏 D 史克拉蒂的兩首奏鳴曲，分別是編號 K52 和 K140， 亦都會聽下比利提斯竖琴二重奏帶來格拉納多斯的 C2 圓舞曲，這個版本是經過高勒和利雲圖改編。不过现在先带给你钢琴家郎朗还有管子演奏家张佳里的录音。这首作品就是赵桂平的丝绸之路幻想曲里面的鸠慈舞。

一首是巴克的经文歌《耶稣基督哦，我生命的光》，作品编号 BWV118， 由铃木亚明带领日本巴克古乐团演出的。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连影。之前亦都欣赏到钢琴家邓泰山弹奏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曲集《四季》里面的《四月雪花莲》和《五月白夜》，亦都欣赏到布拉姆斯的《C 小调第一交响曲作品68》里面第三个乐章，是由比奥斯达指挥莱比锡布业工会乐团演奏的。咁阵间我哋会听下庞贝娜的歌剧《遭报应的塞密拉米德》里面一段咏叹调《因为你怜悯的说话》，是由假声男高音阿洛斯基联同马康指挥的威尼斯巴罗克乐团演出的，亦都会有场地演奏家贝沙利吹奏马天奈的奏鸣曲，弹奏钢琴的会是包提金。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一下一首改编过的作品，原作就是德布西的贝加莫组曲里面很著名的一段月光，带给你这个是安德逊改编由六首联弹演出的版本，演奏者就是布朗五兄妹的成员。

场是由下马游弹奏的。我是马莹莹，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亦都欣赏到黄文丽用扬琴来到演奏项祖华改编的《苏武牧羊》，亦都欣赏过舒贝弹奏帕克莱的吉他小奏鸣曲作品52第一首。咁阵间我哋听下钢琴家比利尼诺夫弹奏史法斯曼写俾钢琴同埋乐团嘅组曲啦。一齐演出嘅咧，仲有长野健指挥嘅维尔比亚音乐节乐团，亦都会听到女中音迪当拿图啊演唱阿伦嘅彩虹彼端，弹奏钢琴嘅会系帕巴努。不过而家咧，先听下一首单簧管音乐啦，系高老师创作嘅乐曲，叫做《回家》。交俾单簧管演奏家李成基，仲有钢琴家基斯灵。

刚才听到安斯涅斯同时弹奏钢琴和指挥马勒室乐团演出莫扎特的 D 小调第20钢琴协奏曲编号 K466 里面第一个乐章。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马盈盈。刚才我们还欣赏到乔尔达的歌曲，叫做《音乐当温柔之音消逝》，作品25第五首，演出的是假声男高音戴维士，还有钢琴家美道顿。也都听到舒曼的三首浪漫曲编号94，吹奏单簧管的是霍罗斯特，弹奏钢琴的是邦定伦。咁阵间咧，有啲好特别嘅音乐要同你一齐欣赏嘅。我哋会听到有音号嘅声音啊，范克索特会为我哋吹奏夸提亚嘅作品叫做《樱花》，一齐演出嘅仲有马林巴琴演奏家派廷克。另外咧，亦都会听到安祖利嘅皮亚苏拉主题幻想曲《餐馆的小男孩》，演出嘅系手风琴演奏家斯多洛娃同埋高特文四重奏。不过在听到这两套比较现代的作品之前，我们先听一下一首中国音乐，是刘斌的《小香夜话》，交给萧演奏家陈忠新，还有何占豪指挥的上海民族室内乐团。

啱啱我哋听到钢琴家亚姆兰嘅演奏，作品系泰尔堡格借用唐尼采蒂嘅《唐柏斯夸莱》写成嘅《大幻想曲》编号67。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有我马莹莹同你一齐长夜细听。之前亦都欣赏到柴可夫斯基嘅《胡桃夹子》里面嘅《花之圆舞曲》，由小泽征尔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奏，亦都听到大提琴家莫克拉奏格里格嘅 A 小调间奏曲，一齐演出嘅系钢琴家蒂博代。稍后咧，我哋会一齐听下舒伯特嘅 B 小调未完成交响曲，编号 D759里面第二个乐章啊，由亚努角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出噶。不过而家咧，先听一首室乐作品啦，就系圣桑嘅 D 小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编号75，由小提琴家贝尔同埋钢琴家丹克带嚟第一同埋第二乐章。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在远处的小号，我们刚刚欣赏过是亚当斯为乐团而写的两首号角曲。刚才为我们演绎的有两位的小号演奏家，分别是华伦和荷兰，而联同演出的就是有力图指挥的百明汉斯交响乐团。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书，好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中乐。我今次为大家揀了一首古筝独奏曲，叫做《秋思曲》。认识古筝的朋友都知道，古筝是可以分为不同的流派，例如山东筝、河南筝、浙江武林筝、客家筝、潮州筝等等。我现在选播的这首《秋思曲》正正是潮州筝里面的一首名曲。这首曲主要是讲述人在秋天的夜里，对着清风吹来，一边坐在花间树底，一边享受天街夜色，思绪为之平静虚淡。为我们演奏这首《秋思曲》的是范尚和，他是一位大师级的演奏家，各个流派的古筝特色他都有充分的掌握。大家可不可以在他所弹奏的《秋思曲》感应到曲如流水，将自己心里面的烦忧一一冲走呢？

0: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艺术焦点，我系陈舒。
1: 乐声悠扬穿古今，在地广袤共回响，神州大地藏音韵，周周圆圆皆歌唱。乐在神州，逢星期日早上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